加拿大温哥华海外自己有服务站，在加拿大列治文 Richmond No. 3 Road 4380 号 Parker Place 百家店 1180 号铺 4G Communication 有关 D100 香港台网台订购技术支援 支持 D100营运的心意赞助项目 D100 Radio YouTube 订阅课金查询 都可以找老板兼自己友 Raymond 或者 Candy 就可以帮到大家了希望各位海外自己友

0: 欧洲庶民美食采访实录上策没有星星的美食踏了17次飞机飞了8万多公里揸车飞驰9000多公里在街头行了92万步即是700公里走遍三分之一个欧洲街头小食庶民美食我梁家权和奥地利人采访了73日的心血没有星星的美食梁家权霍志成著作现在上环D100专门店有得买原价300元 D100订户价180元，数量有限，快啲嚟上环D100专门店抢购啦！D100节目制作，
1: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0: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林秘笈，武林至尊，恩恩怨怨，江湖了断。

For the record, we never broke up. We just took a 14-year vacation.

0: 讲真话，自己有反应，好想支持我哋 D 一百。不论你喺香港定系身处海外，不如试下呢个方法啦。1000蚊一张 D 一百香港台一年收听礼品卡，有齐登入号码同埋密码，即买即听，即睇直播重温。你只系需要去上环 D 一百专门店现金购买，或者登入 D100.net 订购，自用送俾亲友，免费邮寄俾你，本地海外都得，一张帮到，百张够到，千张 D100 全年都好好。 D100 香港台一年收听礼品卡，讲真，请认真想想这个支持 D100 营运的新方法。如果有查询，请打电话去2297-1825，或者 WhatsApp 去9167-1611。
1: 马力全开，刺激香港台订购数字节节上升。由2026年3月2日开始，晚餐新闻刘瑞兆、陈国明星期一、三、五晚上7点到9点加码做足三晚，政局时事评论、新闻天地、晚餐新闻上下一心，天地呼应。希望各位自己有继续订购 D 一百香港台。
2: 订香港台可不可以灵活啲，多啲选择啊？
1: 为咗方便 D 一百自己有，而家订购香港台收听重温同下载服务，而家可以咁订法啦。31日权限只需港币148蚊，90日权限只需港币388蚊。当然你仲可以订购一年或者豪啲3年都得。快啲登入 D100.net。或者亲自到上环 D100 专门店，或者打2297-1825 查询订购啦。
3: D100 节目制作，
4: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3: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0: 专栏
1: BBC 新闻：英皇查尔斯三世访美， 向美国国会发表历史性演说的五大要点。 英皇查尔斯三世 King Charles III 这次访美原本是一场庆祝之旅， 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 以及英美之间长久以来的特殊关系，但这趟行程同时也被视为是一次挽救关系的任务。美英目前的关系显得挺紧张，其中可以看到英国不是很愿意全力支持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联合战争，所以英皇这次的目标正正是透过展现皇室的魅力攻势来缓解这些紧张局面。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他在周二下午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说，情况又不是完全悲观，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来都挺善变，融洽的关系可能话变就变。但反过来说，曾经的对手也都有可能重新得到总统的信任，目前的摩擦并不是决裂。英皇在演说结尾提到，两国几百年来的互动正正是以和解和重建关系做特指。 虽然现在还很难判断这些公开说话或者私下交流是否足以巩固英美同盟，但在白宫会面之后，特朗普的简短发言显得挺正面，他形容英皇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觉得是他的荣幸。不过英皇的演说里面也有些段落可能会令民主党人觉得受鼓舞，但就令白宫方面侧目。 这次是自1991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国会发表演说以来， 第一次有皇室成员向美国国会致辞，一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俗语说承认问题是修复的第一步。英皇查尔斯在演说开始的时候，就直指目前美国和英国正共同面对着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他逐一提到中东和欧洲的冲突，这些正正是近来美英之间出现分歧的根源。同时他也指出，政治暴力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 例如上个礼拜六白宫记者晚宴发生的事件，跟着英皇话锋一转，讲到美英两国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一致立场。 他说怀着1776年的精神， 我们或者可以同意大家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这番话其实是为他跟着下来的结论铺路。 当两国立场一致的时候，可以做出非凡的成就，不单止造福两国人民，还惠及所有人，而令民主党人听落顺耳。 当英皇查尔斯提到行政权力必须受到制衡和监督，在英国法律传统一早写入大宪章入面，后来还成为美国宪法的基石。那次情况有些不同，掌声最初是由议会入面的民主党阵营传出来，之后才扩展到全场。左派阵营的批评者长期指责特朗普滥用权力，在他们心目中，总统应该受到严格的制衡和监督。这个也是过去一年在全国各地吸引了几十万人参加"不要国王 No Kings"集会背后的重要动机。稍后 当英皇为演说收尾的时候，其中一句话也在民主党那边引发了低声讨论。英皇说，自独立以来，美国的言论一直有分量同意义，而这个伟大国家的行动更加重要。民主党人一向经常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他表达的方式和他的实际行动，无论是否出于本意， 现场的自由派人士似乎觉得英皇是在发出警告，同时也再次给了机会他们去表达不要国王的诉求。三、向北约和跨大西洋同盟致意。英皇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的话， 谈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并提到美国的欧洲盟友一早指出，北约历史上唯一一次为保卫成员国而动员， 是在911恐袭之后， 为了应对阿尔盖达基地组织的攻击，特朗普曾经笑过英国海军这支一直是英国引以为傲的部队。他形容英国军舰是玩具，还说航空母舰行不到。曾经在皇家海军服役过5年的查尔斯，也都特别提到自己从军的经历，借此带出美英之间以及美国和欧洲之间在安全和情报合作上的重要性。 他甚至借机提到自己长期关注的气候变化议题。 他说由大西洋深处到北极灾难性融化的冰盖，美国武装部队和盟友的承诺和专业，正正是北约的核心，保护大家免受共同对手的威胁。四，没有提到爱泼斯坦案受害者。 撇开国际政治议题，英皇查尔斯这次访美的其中一个大焦点，是外界关注他会不会提到爱泼斯坦 Jeffrey Epstein， 或者会不会向受害者致辞，但他最接近的一次，只是含蓄地提到需要支持那些的重要性，他甚至借机提到自己长期关注的气候变化议题。 他说由大西洋深处到北极灾难性融化的冰盖，美国武装部队和盟友的承诺和专业，正正是北约的核心，保护大家免受共同对手的威胁。四，没有提到爱泼斯坦案受害者。撇开国际政治议题，英皇查尔斯这次访美的其中一个

0: Jeffrey Epstein 或者会不会向受害者致辞。 但他最接近的一次只是含蓄地提到需要支持那些遭受当今两国社会中一些悲剧性问题影响的受害者。对于曾呼吁英皇会见爱泼斯坦幸存者的人来说，这种表态可能显得微不足道，好像美国谚语说的淡茶Weak Tea。 去年，虽然特朗普政府反对，美国国会仍然通过立法要求公开同爱泼斯坦调查相关的档案。这批文件揭露了爱泼斯坦同权贵阶层之间的深厚联系，包括英国前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 Peter Mandelson 以及英皇的弟弟安德鲁蒙巴顿温莎 Andrew Mountbatten Windsor。 到目前为止，爱泼斯坦事件 在英国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冲击明显大过在美国的影响。在美国有政治权力的人士很少因为这件事而要承担实质的后果，就算这个议题没有在演说里面提到，但他依然未淡出新闻焦点。在美国这件事的全貌，或者还有待进一步揭开五一狮皇室的幽默。虽然这次行程任务重大甚至关乎英美关系的未来， 国王的演说仍然不时流露出幽默感。他一开场就引用了王尔德 Oscar Wilde的名言， 说美国和英国一切都很相似。当然除了预言之外，他还讲笑话，当英皇在英国国会发言的时候，总会有一名议员被留下做人质。他还问当日美国国会里面有没有人自愿做这份工。他也都讲笑话，对于好像英国这么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 美国独立只是无来之前的事，还强调自己这次来并不是要搞精心策划的反攻行动来重建英国的统治。尽管目前美英之间确实存在紧张关系，但在周二这一日，英皇似乎成功打破了僵局。D100声音专栏。
1: 一传十，十传D100。 大家可以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 d100专门店办理手续。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大力推广，一传十，十传。

以下节目为录音节目，敬请大家留意。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与时代同行，为生命喝彩，恩典时刻敬拜风。主持：Janice 林苑。

律法主义。到底乜嘢系律法主义呢？律法主义通常是一种靠着严格遵守外在行为的规范，从而来换取一些自我的价值的思维模式，例如定很多的规条，觉得守到这些规条的时候，我就为之非常之神圣和圣洁了。但是其实这一种的律法主义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一起来拆除一些我们心里面不需要有的框架了。

日讲到律法主义到底是什么呢？它的本质就是将焦点放在做些什么和不做些什么。它会将一日成为一个行为的清单，觉得遵守了些什么就可以令到自己更加能够被神接纳或者更圣洁。但其实这样做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只是摆焦点在做些什么和不做些什么，帮自己列一个行为清单，觉得守住这些清单就能够成为更加好的自己，其实不能够去得到真正的安心。一首 Christian 的 Jazz Gospel Now Rest 现在安息。

我们要安息的时候，或者是想玩一下啦，你会不会很容易有一种觉得，哎，我又在这里浪费时间，甚至会觉得有一种罪恶感，即使做到很辛苦都不够胆给自己喘息的一刻。其实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都很可能是因为律法主义的作祟。

一传十，十传D100。 大家可以登入 D100.net 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D100专门店办理手续，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大力推广，一传十，十传D100。

在当时耶稣很不喜欢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添加了很多额外的规条，令到人们会觉得很难去守住这么多的规条，将成圣的门槛搞得很高。但其实神的原意根本就不是这样，只是人加上去，令人更加混淆到底成圣之路是怎样的呢？

个在圣经里面的故事。有一个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的门徒饿了，他们一路行一路搣啲麦穗来吃，但就被法利赛人说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这样做，但耶稣就回应他们说门徒根本没有错，而是律法主义本质的错误。 Jesus is beyond

耶稣的温柔将我扶起。刚才这个故事讲述到安息日，在当时的安息日里面呢，是有很多的规条，例如你不可以离开家行多几多步，又或者很多的工作都要放低不可以做，甚至到而家喺现代嘅社会，依然有班犹太人，佢哋守安息日系连 lift 都唔揿。咁到底佢哋点样坐电梯呢？原来佢哋有特别嘅电梯，系教咗喺安息日嘅时候唔需要佢哋去揿掣。如果他们住九楼的话，他们入到这里不可以按闩门，他要等部lift自己闩，然后这些独特为安息日设计的lift就会逐层开，一楼开一次，二楼开一次，开到九楼你终于可以出了。但到底守安息日是不是真的要去到这个地步呢？与你同在里。

D100Plus 免费台今日免费直播节目播放完毕，各位将会听到 D100 音乐选择和宣传广告声带，希望大家订购 D100 香港台，每年只需港币1000元，享受声音视像直播、重温和声音下载服务。订购查询可以致电2297-1999或者2297-1825，多谢各位支持 D100。

0: 牌 D100 Plus 免费堂。D100 节目制作，
1: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0: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残到死。

将好长嘅头发剪咗。朋友问我，我系咪失恋？我答唔出说话嚟。嗰一个夏天嘅回忆，海边嘅日落，喺热沙上边，我哋仲写低咗个名喺度添。我哋为咗见到远处嘅船，我哋流泪。今日开始，要将呢一切都要忘记。我将佢送俾我嘅白色戒指放喺台上面，一个小小嘅恋情就咁就结束。

珍惜过去，放眼未来，一起把声音留住。

0: 订香港台可唔可以灵活啲，多啲选择啊？
1: 为咗方便 D100 持己有，而家订购香港台收听重温同下载服务，而家可以咁订法啦！31日权限只需港币148蚊，90日权限只需港币388蚊。当然，你仲可以订购一年或者豪啲3年都得。快啲登入 D100.net 或者亲自到上环 D100 专门店，或者打2297-1825。2297-1825查询订购啦。
2: 讲真话，自己有反应，好想支持我哋 D100。无论你喺香港定系身处海外，不如试下呢个方法啦。1000蚊一张 D100 香港台一年收听礼品卡，有齐登入号码同埋密码，即买即听，即睇直播，包埋重温。你只需要去上环 D100 专门店现金购买，或者登入 D100.net 订购，自用或者送俾亲友都得。无论是本地或者海外，我哋都免费邮寄俾你，一张帮到，百张救到，千张 D100 全年都好好。D100 香港台一年收听礼品卡，讲真，请认真谂谂呢个支持 D100 营运嘅新方法。
1: D100 13周年 Dinner Show 自己有大派对，你冇去？你想重温精彩片段？机会嚟啦
3: ！D100 手机配备又有新嘅发展，
4: 俾心机打好每一张牌。
5: 我哋将所有迷米嘅，令到我哋 D100 每个人都有饭食，好唔好啊？
6: 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
1: 而家只要港币150蚊，就可以订购大派对足本片段，送埋台前幕后花絮添。快啲登入 D100.net 或者去上环 D100 专门店，或者打2297-1825订购啦。
7: D100 节目制作，
8: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7: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0: 阿爸，我翻嚟啦。
1: 系啦。
0: 唔好意思啊，咁耐先翻嚟探你一次。
1: 啊，得你就啱，即系有时放工先得噶，系咪啊？
0: 你啲血压点啊？
1: 好啊，冇啊。
0: 有冇食药啊？
1: 我有食药噶。
0: 你冇日日量血压嘅咩？
1: 冇噶，死得人嘅。
0: 我买咗部新嘢送俾你啊。
1: 哇，好啊，呢、這个我都啱喎。
2: HealthForce D01 电子血压计，简单易用，特大 LCD 液晶显示，仲有真人语音指导操作，专为老人家而设，测量结果一目了然。
3: 你嘅高压系8631
1: 毫高啊，高咗40几度啊。
2: D01 电子血压计，而家喺上环 D100 专门店有得卖啦，原价港币280元，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系啦系啦，好啊，几好之声。
0: 嗱，阿爸送俾你嘅，记得日日量啦。
1: 好好，咁多谢啦。如果系咩嘅？
3: 有血压持续偏高，请咨询你的医师。多谢使用，祝你健康。
2: D100 节目制作，
4: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2: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